0: 弟弟，不知道你看啥？好看看，我枪给你砸了。
1: 你别笑。
2: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
0: 没事吧？
3: 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这人开着跑太快了，这人，还录着都是。哎呀。